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捕快二死一出，相信大家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新白娘子传奇》中一身黑红官服的李公甫，《武林外传》里诙谐逗趣的老邢和小六，四大名捕里明察秋毫的无情追命。影视剧中的捕快跟历史上的是一样的吗？在古代当捕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捕快那些事儿。要当捕快，得先弄清楚捕快的职业描述、日常工作和任职要求。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是衙门里少不了的跑腿办事的勤杂人员，负责当地行政权力的执行，算是执法和行政的主力。从重要性来看，衙役名列前茅，但从地位来看，衙役基本是地位最低的一群人，没有编制，只算是衙门的编外人员。宋神宗熙宁三年之前，吏、役都是没有工资的，所以容易出现收受贿赂等贪腐之事。有鉴于此，宋神宗认为吏人及场务、仓库官当人人附禄，他认为发了俸禄也不过是把贪吏之前收受的钱财发给他们供日常生活所用罢了。于是他出台了仓法，后来也叫重禄法，吏和役才有了微薄的薪资。各种衙役的年薪3到12两不等，算下来每天2文左右，应该是刚刚能吃顿饭的钱。以明清州县衙门为例，衙役分为四班，即造、捕、快、壮班，各班都有班头，也叫头役，统称统领、统领本班。《水浒传》中的武松在阳谷县就是担任班头一职。四班之外还有零星杂役，包括门子、仵作、禁足、库丁、仓夫、斗吉、轿夫、散扇夫、鸣锣夫、吹鼓手、灯夫、更夫、火夫、马夫、护兵等等。这么多种类的衙役都对应什么样的工作职责呢？古代官员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把要动手的事情啊通通交给衙役。造办的职责是前驱护卫和仪仗，知县升堂办案时执行刑讯考吃。快班分为马快和步快，职责是巡夜、传唤、逮捕，问案时到庭供长官驱使，还会被派出到乡下催征赋税。捕役的职责是侦查案件、缉捕盗贼，也同快班一道巡夜，押运官银时充当护卫。壮班的职责是守卫粮仓、金库和监狱，护送官银或罪犯时也充当杂差。门子掌管仪门，叫升堂喊人犯，掌管发令逐签，其余零散衙役的职责大多从名字就可以判断出来。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

0: 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1: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2: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0: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2: 爸爸好样的。
0: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1: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7: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出发。
2: 相同命随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北星一段所多命安流段在我逛，宋光义命安故来，感谢在我杀。今日咱阿就哩讲到讲北星之下铁寡语，关湖州土爱后的愿望。到街口不就落湖州，习惯中意称为土爱后。真的就流段的所在铁寡语到

一个新鲜的动作，松动被先知儿子铁寡语变为少爷去写，多多靠心头新鲜的人，不算得意新鲜，因为这个去写卡松一算靠是咋一件人，过往的人看到中文都没敢算见，家里要有十老几儿，立到铁寡语身边，总以卡松一算靠清理他爱。 铁寡语今年就老几儿子先生，就将几儿跳到香味新鲜，因此这些低温就地面都解烤。一两年整个夏季，土鸭后，今一年一杯落湖州，叫做土鸭里。据湖州菜地面地基在，面带小卷湖量之后，就了连通古老干白芒的诱导，冬季没破鞋缩冰，所以土楼。 车马运来时，有雾面满天，所以本地人就清真了为土鸭了。所以地面，十半是东印尼新鲜断锁，另外十半是故乡真实的赤江记忆。福州各行端的方言感中国，原装呢都属于闽东的水墨古来。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0: 丈夫小我限量零，一周七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陆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家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新白娘子传奇中一身黑红官服的李公甫，武林外传里诙谐逗趣的老邢和小六，四大名捕里明察秋毫的无情追命，影视剧中的捕快跟历史上的是一样的吗？在古代当捕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捕快那些事儿。要当捕快得先弄清楚捕快的职业描述、日常工作和任职要求。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是衙门里少不了的跑腿办事的勤杂人员，负责当地行政权力的执行，算是执法和行政的主力。从重要性来看，衙役名列前茅，但从地位来看，衙役基本是地位最低的一群人，没有编制，只算是衙门的编外人员。宋神宗熙宁三年之前，吏、役都是没有工资的，所以容易出现收受贿赂等贪腐之事。有鉴于此，宋神宗认为吏人及场务、仓库官当人人俸禄，他认为发了俸禄也不过是把贪吏之前收受的钱财发给他们供日常生活所用罢了，于是他出台了仓法，后来也叫重禄法，吏和役才有了微薄的薪资。各种衙役的年薪3到12两不等，算下来每天2文左右，应该是刚刚能吃顿饭的钱。以明清州县衙门为例，衙役分为四班，即造、捕、快、壮班，各班都有班头，也叫头役，统称统领、统领本班。《水浒传》中的武松在阳谷县就是担任班头一职。四班之外还有零星杂役，包括门子、仵作、禁足、库丁、仓夫、斗吉、轿夫、散扇夫、鸣锣夫、吹鼓手、灯夫、更夫、火夫、马夫、护兵等等。这么多种类的衙役都对应什么样的工作职责呢？古代官员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把要动手的事情啊通通交给衙役。造办的职责是前驱护卫和仪仗，知县升堂办案时执行刑讯考吃。快班分为马快和步快，职责是巡夜、传唤、逮捕、问案时到庭供长官驱使，还会被派出到乡下催征赋税。捕役的职责是侦查案件、缉捕盗贼，也同快班一道巡夜、押运官营时充当护卫。壮班的职责是守卫粮仓、金库和监狱，护送官营或罪犯时也充当杂差。门子掌管仪门，叫升堂喊人犯，掌管发令逐签，其余零散衙役的职责大多从名字就可以判断出来。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五块二四一出，相信大家。

0: 不掏掏罗桌，伊妈不喝伊垃圾多，好多色堆路。
1: 哎呀，这些不老都差不多。那个你妈干嘛？
0: 一般，你看，你搞是多余垃圾，塑料冰冰是可灰溜哩，几罗拉气好点土是其他垃圾，没来好多色堆啦。新南山东你是要就公过，垃圾都来应当低我你军我。
1: 哎呀，你看你看，不那个一般你山东。
0: 一般。吉了龙，你必须多好好罗听。苏老冰冰托奶奶你疼，先炖的本来点罗啥一疼疼，有海垃圾可摁一疼，其他垃圾可搞乌啥的疼。你给点我妹，本钱我妹。
1: 啊给你啊给你。
0: 喂我爱靠了靠你，讲你阿可多点的啊。
1: 多多闹你不闹，厨余不闹。
2: Oh no！
0: 打我打我打我！我那阿舌苔捏扁哦，是可灰溜乌。
3: 哎，洋洋，不我来干到你爸了呢。
0: 国姨，你好啊，我将来都得干我爸哄女嘞。
3: 女子的女将啊，当然是日本女呀。前两年晚，国军都好好，二娘军都团我队伍，你那个下去找进我户哦。那个火车退后，家好下连到，娘哦都好好嘞哦，端错带动家定，就你靠脚不往里习惯啊。做红女的嘞，大爹千家万户啊！
1: 俺从王公，我出来养养，过一万里。
3: 养养过一了提醒小区邻居，因为我是乱扔垃圾。
0: 我要提醒一把了，垃圾到后一时间是在老人那边搞搞零，妈妈人那边搞搞零。
1: 阿伯阿伯，一把独立，俺是定点红女到包你。
0: 一把女哑巴。
1: 红独立我，女是哪阿错嘞？小小红女读到我。
3: 小超倾大超，所以两个带动所有家庭。那个云乡环境磨砺磨合，就你靠你只要不往里，红路的小都打我。
4: 高于所有后生，带动所有家庭，影响金港社区。多虎椒，千千万万年渊源，将来使用小小的生超，倾起家庭的大超，侬拉起红路，向为云乡新时所。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好，我们来唱 Loving You， 唱 Loving You。好，谢谢。梁老师今天要帮我跳舞哦。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

0: 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2: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0: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3: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0: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Other girls.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随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北星一段锁多命安流段在我逛，宋光义命安古来感谢在我啥。今天人家就你讲到讲北星之爱铁寡语，跟护着土爱好的愿望。都接口不就老虎酒习惯中一清味土爱好。这呢就六段的所在铁寡语都接新鲜一段锁。宋段北星之爱的铁寡语便为所也曲些。多多靠心头新鲜一嫩，不算都一新鲜，因为这也曲些，卡松一算靠实在艰难。过往一嫩看到总王都莫敢算见，家里要有十老几儿，立到铁寡语身边，总以卡松一算靠清理他。铁寡语刚年就老几儿的先生，就总几儿秋豆香味新鲜，因此这也低温就地面都接靠。要让恁整个好记，土爱奥，感谢你一杯老胡椒，叫做土爱奥哩。据胡椒菜地面在记载，明代修建胡梁之后，就了连通古老跟北门的要道，冬季无破邪锁并，是土楼，且嘛往来时候乌命满天，所以本地人就称之为土爱奥了。所以地面所盘是东印的新鲜断锁。另外十盘是古香金丝的七江鸡的胡椒鸡寒端的方圆跟中国运动呢都属于民都的随我鼓励。

0: 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做哪时候的歌友，你会记得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不眠晚赛女局，你会记得吗？

0: 胡椒一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硬搓胡椒。
2: 刚才记的应存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存胡椒，我是小丹。落实潮流中位于欧的十瓦百里一河，曾经是面纱大王罗祖英的地名关注体。古若做南潮白，卷内面积达到数千五百位平方米，你看以三年银窝，早为宋欧宋号卷内工艺首榜。被列为台北市西岸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这一块了解了啊。初顶清大约百米，分四层，第一层是地面，第二层是仓库，第三层是居家，第四层是多屋，片后有花园，紧靠新安屋。货物通过水洪可以直接顺岸搬到仓库，这么方便。第大一体是接了古罗的第一层的后链梁，露天垂不露天，是就会顺风寄往安装了玻璃窗。原因就是因为落实潮流中是顺岸，伊的货物由新安屋叠凑，潮流跟其他货物没落远，特别艰难，胡椒不多余。因此天然顺就安装了玻璃窗。玻璃窗是顺设计以你的年代落实潮流中从树荫落一顶买下古罗之后加装的。古罗以第一层第二层以带其时而为座，第三年眷女特别工业沿了雕龙瓦洞剥削了狗军及顺的红色岛军错塔仙军基线地母教员精密别地做兴度的基端定错之步就多第三层，以是所料闽南木通动公路，洞口大约十三米，地径两里几厘米，是顺义中观极为珍贵。经过修缮保护，落实潮流中显得活化力影响，胡椒菜是有一个文化迷人电视观，东观义四层烟落挖红事业顺写点区，以虎屋、虎庄、虎昂、虎洞、虎印、东通五号元素，早为坐享观村，点草稀密精品三马归元。点水光五元素雷摩村 AR 铁杆幻影形状，转水倒影，动画沙瓦花龟，七八年内都 VR 尊敬语音导览等现代化点定记录，营造动静结合。较好听证设计，虚拟互动空间，成为电视面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地标，以及文化力量古老的稻草代表。
3: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讲述落实潮流中，就必须讲了讲罗一丁的第二个将罗祖英。多户主难言难语苦心经营下，落实潮流中花店兴门。罗祖英也被外界称为胡椒面纱大王。落实潮流中形成经营，世界蒸蒸日上，从树荫落一顶多胡椒溃血，胡椒血于松昂，多松村间冤傲等溃血顺居荫波来，多南病菜溃血带龙波来引于松昂等红傲。同时胡椒以及周边地区大面纱的需求这么大，由罗祖英总代炼油布下建构了大布王的面纱企业。因为聚王势力雄厚，罗祖英就被称为胡椒的面纱大王。世界传颂的巨大成功激化了罗祖英的社会责任感跟担当，只要为胡椒面纱大王摆口号捐希冀，为民众、为社会、为国家造了不少时水、好雷。后来胡椒菜树立能

讲笑话，也照嚟胡椒菜阿翁笑话嘅真心，就嚟要罗祖英捐珠参与献拜。以正经答应胡椒菜树立南港笑话动女会东来，同时以捐珠佢胡椒菜互相好效，也照嚟胡椒师女嘅真心。以啲教一教四教年抗疫稳定期间，罗祖英故自己欢迎，并且捐珠参与要胡椒菜捐双链花期。胡椒菜捐双链捐双界捐那牙稀奇活动，详细记忆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牙阿拉基再会。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4: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5: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

0: 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捕快二死一出，相信大家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新白娘子传奇》中一身黑红官服的李公甫，《武林外传》里诙谐逗趣的老邢和小六，四大名捕里明察秋毫的无情追命。影视剧中的捕快跟历史上的是一样的吗？在古代当捕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捕快那些事儿。要当捕快，得先弄清楚捕快的职业描述、日常工作和任职要求。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是衙门里少不了的跑腿办事的勤杂人员，负责当地行政权力的执行，算是执法和行政的主力。从重要性来看，衙役名列前茅，但从地位来看，衙役基本是地位最低的一群人，没有编制，只算是衙门的编外人员。宋神宗熙宁三年之前，吏、役都是没有工资的，所以容易出现收受贿赂等贪腐之事。有鉴于此，宋神宗认为吏人及场务、仓库官当人人附禄，他认为发了俸禄也不过是把贪吏之前收受的钱财发给他们，供日常生活所用罢了。于是他出台了仓法，后来也叫重禄法，吏和役才有了微薄的薪资。各种衙役的年薪3到12两不等，算下来每天2文左右，应该是刚刚能吃顿饭的钱。以明清州县衙门为例，衙役分为四班，即造、捕、快、壮班，各班都有班头，也叫头役，统称统领、统领本班。水浒传中的武松在阳谷县就是担任班头一职。四班之外还有零星杂役，包括门子、仵作、禁足、库丁、仓夫、斗吉、轿夫、散扇夫、鸣锣夫、吹鼓手、灯夫、更夫、火夫、马夫、护兵等等。这么多种类的衙役都对应什么样的工作职责呢？古代官员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把要动手的事情啊通通交给衙役。造办的职责是前驱护卫和仪仗，知县升堂办案时执行刑讯考吃。快班分为马快和步快，职责是巡夜、传唤、逮捕，问案时到庭供长官驱使，还会被派出到乡下催征赋税。捕役的职责是侦查案件、缉捕盗贼，也同快班一道巡夜，押运官银时充当护卫。壮班的职责是守卫粮仓、金库和监狱，护送官银或罪犯时也充当杂差。门子掌管仪门，叫升堂喊人犯，掌管发令逐签，其余零散衙役的职责大多从名字就可以判断出来。

0: 为什么会有失恋的感觉？
1: 显得
0: 啊，
1: 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那他是谁啊？天。

0: 加点苦。可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1: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0: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出发。
2: 相同命随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北星一段所多命安流段在我逛，宋光义命安故来，感谢在我杀。今日咱阿就哩讲到讲北仙之下铁寡语，讲湖州土爱好的愿望。到街口不就落湖州，习惯中意称为土爱好。真呢就六段的所在铁寡语，到街新鲜一段所。宋段北仙之下的铁寡语，便为所也曲些，多多靠新托新鲜一人，不算到意新鲜，因为这也曲些。卡松一算靠实在的艰难，过往一年看到总网都没敢算见。家里有有十老几儿，立到铁

挂于身边，将伊卡送伊送口，清理他爱。铁挂于今年就了鸡儿的先生，就将鸡儿秋豆香味新鲜，应去叫伊低温就地面豆鸡烤。亚拉嫩整个好鸡，土鸡后干麦里一杯落胡椒，叫做土鸡后哩。据胡椒菜地面在记载，明代修卷胡亮之后，就了连通古老干白梦的诱导。冬季冇破邪所病，食土楼恰马往来时候乌宁满天，所以本地人就清真的为土鸡熬了。所以地面所盘是冬阴的新鲜短索，另外所盘是古香金丝的七江鸡的胡椒鸡行端的荒原间中狗运中的都需于民都的随我孤来。

0: 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
1: 一八一八，叮了叮，叮了叮，天里不涛涛罗桌，一妈不喝一拉几多，好多色对路。
2: 哎呀，这些不老都差不多。那个女妈干嘛？
1: 一八，你看，女搞是多余垃圾，塑料冰冰是可灰溜哩，几楼拉气好点土是其他垃圾，没来好多色对啦。新南双洞你是要就公过垃圾都来应当低温你军我。
2: 哎呀，你看你看，不那个一八你双洞。
1: 一八，几楼弄你必须多好好罗听，塑料冰冰托哪哪你吞，先炖的一本来点落啥一吞吞，又还垃圾可摁一吞。其他垃圾可搞乌塞的吞，你给点我妹，搬迁我妹。
2: 啊，给你啊，给你。
1: 喂，我爱考了考你，这样我们阿可多点了啊。
2: 动多脑力不脑，厨余不脑。
3: Oh no！
1: 哎，打我打我打我！我们阿舌苔那边哦是可灰溜乌。
4: 哎，洋洋，不我来干懂你爸了呢。
1: 国一女后啊，我将来都得干我爸哄女嘞。
4: 女子的女将啊，当然是日本女呀。前两年晚，国军都好好，而两军都团队伍，你那个社区早进我户哦。那个火车推黑，家好下连动，两个都好好的哦。端错带动家庭，就你靠脚不往里习惯啊。做红女的嘞，大爹千家万户啊。
2: 俺从王公，我出来养养古亚娃哩。
4: 养养古亚了提醒小区邻居，因为我是乱去垃圾。
1: 我要提醒一把了，垃圾到后一时间是在老人那边搞搞令，妈妈人那边搞搞令。
2: 阿爸阿爸，一把独立，俺是顶点户女到保内。
1: 一把女哑巴，
2: 户独立我，女是男阿错嘞，小小户女独到我。
4: 小丑肯大丑，所以两个带动所以家庭，男阿遇上环境磨砺磨合，就你靠女只要保安里，户女小独到我。
5: 教育所有好生，带动所有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多呼救，千千万万年远远，将来使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影响新时所。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8: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7: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8: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7: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6: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这时你坐在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天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五快二死一出，相信大家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新白娘子传奇》中一身黑红官服的李公甫，《武林外传》里诙谐逗趣的老邢和小六，四大名捕里明察秋毫的无情追命，影视剧中的捕快跟历史上的是一样的吗？在古代当捕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捕快那些事儿。要当捕快，得先弄清楚捕快的职业描述、日常工作和任职要求。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是衙门里少不了的跑腿办事的勤杂人员，负责当地行政权力的执行，算是执法和行政的主力。从重要性来看，衙役名列前茅，但从地位来看，衙役基本是地位最低的一群人，没有编制，只算是衙门的编外人员。宋神宗熙宁三年之前，吏、役都是没有工资的，所以容易出现收受贿赂等贪腐之事。有鉴于此，宋神宗认为吏人及场务、仓库官当人人赋禄，他认为发了俸禄也不过是把贪吏之前收受的钱财发给他们供日常生活所用罢了。于是他出台了仓法，后来也叫重禄法，吏和役才有了微薄的薪资。各种衙役的年薪3到12两不等，算下来每天2文左右，应该是刚刚能吃顿饭的钱。以明清州县衙门为例，衙役分为四班，即造、捕、快、壮班，各班都有班头，也叫头役，统称统领、统领本班。《水浒传》中的武松在阳谷县就是担任班头一职。四班之外还有零星杂役，包括门子、仵作、禁足、库丁、仓夫、斗吉、轿夫、散扇夫、鸣锣夫、吹鼓手、灯夫、更夫、火夫、马夫、护兵等等。这么多种类的衙役都对应什么样的工作职责呢？古代官员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把要动手的事情啊通通交给衙役。造办的职责是前驱护卫和仪仗，知县升堂办案时执行刑讯考吃。快班分为马快和步快，职责是巡夜、传唤、逮捕、问案时到庭供长官驱使，还会被派出到乡下催征赋税。捕役的职责是侦查案件、缉捕盗贼，也同快班一道巡夜，押运官营时充当护卫。壮班的职责是守卫粮仓、金库和监狱，护送官营或罪犯时也充当杂差。门子掌管仪门，叫升堂喊人犯，掌管发令逐签，其余零散衙役的职责大多从名字就可以判断出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不点。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少爷老婆少爷天，打错黄心我爱共安。
8: 一乃花龙，一乃破脑，所以吹公贼天下水。
9: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拢。
10: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左海聚拢。是要给你为大人播送，并我谈话梅，由我写定演播。
11: 青藏的幕，红巾参照，几经坎坷的爱之心。
12: 做人多留伤风雨带，大去不能太过作证。

老结婚的点到哪里呢？牡丹一大外心的王爷有数贵山很好给提醒你

桃园山里欢腾哟，兄弟伯母不忘去带，心里心满不要说多。但你我在高楼莫动波罗，听一句不要过里，谢雨破刀看瓜切菜。

说嘞，在台我能在可比刚一塞入民谣你提起我来云片个重播

金莲撇双黛玉马双行，三月松涛黄金秀才，左照草庙守墓经营，不断温泉金线脱开

心观在外白说心别过他一旦老头见阿莫诺要去你的兄弟有种说你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草原面因为东西外道断金哦希望世纪面带你干妹阿明有混在世纪面

望着泪落眼泪，好明白在外面里，真心我已经全部明白。

待在错切啊，你在我身红流转啊，世看苦论天巨红，家内面貌眉清目秀，红流流动一表人才。

性命，不该给女性的道，不在王家抱断头，双高双心不高流露，你我大雨坐落淋漓。黄河地面见不能是玉，不提红高爱当间

向东营，追追追追太可盖，算大永远一杀永远，心酸去女谁红可来，干脸在忙。

边听天无龙雨有亏天来告奶奶的面天外高明金木天女静静听到谁在塞我感动心情我真经看过女的给对女心事情感可能对女在火谁红云霜对女在爱情表龙金女人经变戏双几代女去世无因为顺动战动女不在居干对楼也不在无体之中女给你路为多钱谁派算乱伤莫多丁见女真算起了为在也叫心里马行啊女经托教了幸福我要教了经历心里诺算不

老包过山黑到大街，年头人我谁在过雨，朝下流托天断河，不说忘记谁在空难，小丘

太过有趣，在我令你谈论笑话，千军万弹谈论利空，外经莫少女回奔后来，就来来被破龙干了，小群偶就领军了，一碰上点零点里，破龙干群偶他又靠。

我，女郎见爷转开来，假应家开先锁了扣，贴下了个玉面。看

回龙家乡，断情莫灭，人在所报，记在人，去哪好？

娘说妈，我两个拜光水军，我托说母留下一个清白之心，也少说的是我女人。回忆当年的时节，虽是离家难念，在人前叫难念入暗，女眷眷无人念，一共京都不快天下地，千万问东举头马汉，眷丢相伴谁黑到金地，几老年愁老水天举红。我要对我回眸去，家门。

这样对了，定定安保汉上，逼迫你杀你，我

不过那你双击的比起我女郎你领主你在金我金的心安安

钱能虚化我难度，命好我心为泡影，一切幸好转波罗，一来归你转财风道，高家莫来对水送月哦，高流金女弄为关情。

三年阿青转不回哟，靠南军路好登龙波，登州那街雨后为衣。花园开在公海的畔，青苔边老大军，多钱来塞小毛菜。个个同行领红一滴，将雨伤一心光华，共一路盼相随你。黑暗干露心的带，整个青春转不入我，希望出我已经三岁开我。没忘记手没错能行，家人全功何才归来。

偏不母爱的苏良雄，你老爷不在人啊内，三爷在行经丢住落，阿老爷在女金光用一金，人啊内抬头西风眼晒，用一金花花高人啊，不你孤傲闲啊闹。修理清如君外者也，乃能与我心静听待，无奈何

天都不满所开举目光，总恨你静静地不动手里

转移了嘢，你已经开好两转，调了浪向济过靠，谁也配乱朝短天。女儿在难度落子，三间周屋已经太寒，苦乱教来将女幸福，望我几几后女败露。向来难喝穿着马，一马落难尽万百年。终于见个老师看见我，认真过看见丑乱中，听我为女写真心海，

来海后军，一号一帮火轮不断破案，一代不代一我难我，唐我们古来高满载，天炮爱尽在后军，大树红战歌结束。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我是小丹。北星一段锁多命案流段在我逛，送光一命案故来感谢在我杀。今天我们就来讲到讲北星之爱铁寡语跟虎酒土爱熬的愿望。都接口不就落虎酒习惯中于清味土爱熬。这呢就流段的所在铁寡语都接新鲜一段锁。松段北星之爱的铁寡语便为所也曲些，多多靠心头新鲜一嫩，不算都以新鲜，因为这也曲些，卡算一算靠实在艰难。过往一嫩看到中网都莫敢算见，家里要有所老家儿，立到铁寡语身边，终于卡算一算靠清理他。铁寡语刚年就老家儿的先生，就从家儿手头相为新鲜。因此这些地方就地名都接口。亚拉能整个好奇土爱奥感恩列一杯落虎酒叫做土爱奥哩。据虎酒册地名者记载，明代修建虎梁之后，就了连通古老跟北门的诱导，冬季无破邪所病，所以土楼恰马往来时候乌命满天，所以本地人就清正呢为土爱奥了。所以地面所伴是东印的新鲜段所，另外所伴是古相金丝的七江记的虎酒给行对你婚宴跟尊狗运动呢都需于民都的随我孤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当命生我，天天护佑我。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捕快二死一出，相信大家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新白娘子传奇中一身黑红官服的李公甫，武林外传里诙谐逗趣的老邢和小六，四大名捕里明察秋毫的无情追命。影视剧中的捕快跟历史上的是一样的吗？在古代当捕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捕快那些事儿。要当捕快

得先弄清楚捕快的职业描述、日常工作和任职要求。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是衙门里少不了的跑腿办事的勤杂人员，负责当地行政权力的执行，算是执法和行政的主力。从重要性来看，衙役名列前茅，但从地位来看，衙役基本是地位最低的一群人，没有编制，只算是衙门的编外人员。宋神宗熙宁三年之前，吏、役都是没有工资的，所以容易出现收受贿赂等贪腐之事。有鉴于此，宋神宗认为吏人及场务、仓库官当人人赋禄，他认为发了俸禄也不过是把贪吏之前收受的钱财发给他们，供日常生活所用罢了。于是他出台了仓法，后来也叫重禄法，吏和役才有了微薄的薪资。各种衙役的年薪3到12两不等，算下来每天2文左右，应该是刚刚能吃顿饭的钱。以明清州县衙门为例，衙役分为四班，即造、捕、快、壮班，各班都有班头，也叫头役，统称统领、统领本班。水浒传中的武松在阳谷县就是担任班头一职。四班之外还有零星杂役，包括门子、仵作、禁足、库丁、仓夫、斗吉、轿夫、散扇夫、鸣锣夫、吹鼓手、灯夫、更夫、火夫、马夫、护兵等等。这么多种类的衙役都对应什么样的工作职责呢？古代官员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把要动手的事情啊通通交给衙役。造办的职责是前去护卫和仪仗，知县升堂办案时执行刑讯考吃。快班分为马快和步快，职责是巡夜、传唤、逮捕、问案时到庭供长官驱使，还会被派出到乡下催征赋税。捕役的职责是侦查案件、缉捕盗贼，也同快班一道巡夜、押运官营时充当护卫。壮班的职责是守卫粮仓、金库和监狱，护送官营或罪犯时也充当杂差。门子掌管仪门，叫升堂、喊人犯，掌管发令逐签，其余零散衙役的职责大多从名字就可以判断出来。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葡萄糖罗做一妈薄荷一拉几多好多色对路。
3: 哎呀，这些布拿都差不多。那个你妈干嘛？
2: 一般你看，你搞是多余垃圾，塑料冰冰是可灰溜哩，几楼拉七号点土是其他垃圾，没来好多色对啦。新南双洞你是要就公过，垃圾都来应当低温你军我。
3: 哎呀，你看你看，不那个一般你双洞。
2: 一般。吃了肉你必须多好好罗听塑料冰冰托哪哪里吞先炖的一本来点罗撒一吞吞又还垃圾可摁一吞其他垃圾可搞乌撒的吞你给点个妹本清我妹
3: 啊给你啊给你
2: 喂我爱可乐可女这样我们阿可多点的啦
3: 动多哪里不闹厨余不闹
4: Oh no
2: 唉打我打我打我我们阿塞他爱捏边哦，是可灰溜乌。
5: 哎，洋洋，不我来干倒你爸了呢。
2: 国姨，你好啊，我今日都在干我爸哄女嘞。
5: 女子的女将啊，当然是日本女呀、啊。前两年晚，我军都好好，而两军都团我队伍，你那个小区早进我户哦，那个火车推黑，刚好下年。

0: 好。
1: 娘哦，都好好了哦，端错带动家庭，就你靠脚步往里习惯啊，做红内地来大爹千家万户啊。
0: 俺从王公，我错了，样样顾一下你。
1: 样样顾也要提醒小区邻居，因为我是乱去垃圾。
2: 我要提醒一班了，垃圾到红衣时间是在老鹰内地搞搞令，妈妈林内地搞搞令。
0: 阿爸阿伯，一巴独立，俺是定点户内倒包内。
2: 一巴女哑巴，
0: 户独立我，女是男阿错嘞，小小户内独到我。
1: 小超轻大超，所以两个带动所以家庭，男阿遇上环境磨砺磨合，就你靠女只要不往里，户内小独到我。
3: 教育所以好生，带动所以家庭，影响金广社区。多虎椒，千千万万年渊源，将来使用小小的生肖，天气家庭的代肖，暖拉起风雷，香味运向新时所。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清理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6: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7: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8: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捕快二死一出，相信大家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新白娘子传奇中一身黑红官服的李公甫，武林外传里诙谐逗趣的老邢和小六，四大名捕里明察秋毫的无情追命，影视剧中的捕快跟历史上的是一样的吗？在古代当捕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捕快那些事儿。要当捕快得先弄清楚捕快的职业描述、日常工作和任职要求。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是衙门里少不了的跑腿办事的勤杂人员，负责当地行政权力的执行，算是执法和行政的主力。从重要性来看，衙役名列前茅，但从地位来看，衙役基本是地位最低的一群人，没有编制，只算是衙门的编外人员。宋神宗熙宁三年之前，吏、役都是没有工资的，所以容易出现收受贿赂等贪腐之事。有鉴于此，宋神宗认为吏人及场务、仓库官当人人附禄，他认。

为发了俸禄也不过是把贪吏之前收受的钱财发给他们供日常生活所用罢了。于是他出台了仓法，后来也叫重禄法，吏和役才有了微薄的薪资，各种衙役的年薪3到12两不等，算下来每天2文左右，应该是刚刚能吃顿饭的钱。以明清州县衙门为例，衙役分为4班，即造、捕、快、壮班，各班都有班头，也叫头役，统称统领、统领本班。《水浒传》中的武松在阳谷县就是担任班头一职。四班之外还有零星杂役，包括门子、仵作、禁足、库丁、仓夫、斗吉、轿夫、散扇夫、鸣锣夫、吹鼓手、灯夫、更夫、火夫、马夫、护兵等等。这么多种类的衙役都对应什么样的工作职责呢？古代官员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把要动手的事情啊通通交给衙役。造办的职责是前去护卫和仪仗，知县升堂办案时执行刑讯考吃。快班分为马快和步快，职责是巡夜、传唤、逮捕、问案时到庭供长官驱使，还会被派出到乡下催征赋税。捕役的职责是侦查案件、缉捕盗贼，也同快班一道巡夜、押运官营时充当护卫。壮班的职责是守卫粮仓、金库和监狱，护送官营或罪犯时也充当杂差。门子掌管仪门，叫升堂、喊人犯，掌管发令竹签，其余零散衙役的职责大多从名字就可以判断出来。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

0: 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1: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0: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1: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2: 隐私泄露，
1: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0: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3: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出发。
2: 相同命随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北星一段所多命安流段在我逛，宋光义命安故来，感谢在我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北仙之爱铁寡语跟胡椒土爱好的愿望。豆街口不就落胡椒习惯中于青味土爱好，这呢就六段的所在铁寡语豆街新鲜一段所。松段北仙之爱的铁寡语便为所也曲些多多靠心托新鲜一段不算豆一新鲜，因为这也曲些卡松一算靠洗澡的家人，过往一人看到总王都没敢算见。家里要有十老家儿立到铁寡语身边，总以卡

送一送靠清理台。铁瓜鱼干年就要给儿子先心，就从给儿秋豆香味新鲜，因此这些低温就地面都解靠。要让人整个好鸡土鸡鸟感觉烈要被落胡椒叫做土鸡鸟哩。据胡椒菜地面者记载，明代修卷胡亮之后，就了连通古老干白梦的诱导，冬季无破邪所病，所以土楼恰马往来时候乌命满天，所以本地人就清真的为土鸡鸟了。所以地面所伴是冬阴的新鲜短索，另外所伴是古香金丝鸡七江鸡的胡椒鸡寒端的荒原干庄狗，云中的都市与民都的随我鼓励。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8: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福州作为世界茶港，吸引了国际上众多政府官员与贸易商的关注。福州被称为世界茶叶贸易中心、伟大茶叶之路的节点城市，它见证了万里茶道的海路转向中国大规模制茶的开始。万里茶道是指中俄之间形成的以茶叶为大宗贸易商品的长距离商业贸易网络。这条伟大茶叶之路形成于十七世纪末，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初。万里茶道在历史上形成了陆路占主导和海路占主导两个阶段，沿线涉及的城市口岸甚多，其经过的崇安（今武夷山市）、汉口、张家口、恰克图以及喀山、圣彼得堡等节点城市都富有盛名。万里茶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历史韧性。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全球性交通运输革命，引发万里茶路发生由陆路向海路的转变。从国际层面来看，蒸汽船在远洋贸易中的运用，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电报技术的应用，推动全球商业路线重新整合。从中国层面看，鸦片战争后，英国等列强强辟五口通商，将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纳入资本主义经济的网络。对华茶叶贸易中心从广州一口转移到毗邻南方茶区的福州、厦门等地，福州港一跃成为世界茶港。中俄万里茶道也开始适应交通领域的深刻变革。武夷茶市原先由晋商主导，随着福州闽江茶路打通，海路大开，夏府、广、潮三邦继之以起。外商洋行通过上述中国商人采办山区茶叶，俄国商人

也接踵抵达福州。其相关的活动史实主要体现在俄国领事对茶商利益的保护，俄国茶行利用蒸汽设备制砖茶的开创性贡献两个领域。五口通商之后，外国相继在新开辟的口岸设立领事。1844年，英国在福州率先设立领事，李泰郭担任首任领事。1854年，美国在福州设立领事馆。此时恰逢美商齐昌洋行开辟上溯闽江直达武夷茶区的水路运茶，美商获利颇丰，武夷茶区海路运输通畅，福州茶港迅速兴盛。其他列强如法国、葡萄牙、荷兰等，也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福州开设领事馆。烟台山一带领馆林立，洋行聚集，福州茶叶外销进入景气阶段。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们下期再会。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五快二死一出，相信大家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新白娘子传奇中一身黑红官服的李公甫，武林外传里诙谐逗趣的老邢和小六，四大名捕里明察秋毫的无情追命，影视剧中的捕快跟历史上的是一样的吗？在古代当捕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捕快那些事儿。要当捕快得先弄清楚捕快的职业描述、日常工作和任职要求。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是衙门里少不了的跑腿办事的勤杂人员，负责当地行政权力的执行，算是执法和行政的主力。从重要性来看，衙役名列前茅，但从地位来看，衙役基本是地位最低的一群人，没有编制，只算是衙门的编外人员。宋神宗熙宁三年之前，吏、役都是没有工资的，所以容易出现收受贿赂等贪腐之事。有鉴于此，宋神宗认为吏人及场务、仓库官当人人赋禄，他认为发了俸禄也不过是把贪吏之前收受的钱财发给他们供日常生活所用罢了，于是他出台了仓法，后来也叫重禄法，吏和役才有了微薄的薪资。各种衙役的年薪3到12两不等，算下来每天2文左右，应该是刚刚能吃顿饭的钱。以明清州县衙门为例，衙役分为四班，即造、捕、快、壮班，各班都有班头，也叫头役，统称统领、统领本班。水浒传中的武松在阳谷县就是担任班头一职。四班之外还有零星杂役，包括门子、仵作、禁足、库丁、仓夫、斗吉、轿夫、散扇夫、鸣锣夫、吹鼓手、灯夫、更夫、火夫、马夫、护兵等等。这么多种类的衙役都对应什么样的工作职责呢？古代官员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把要动手的事情啊通通交给衙役。造办的职责是前去护卫和仪仗，知县升堂办案时执行刑讯考吃。快班分为马快和步快，职责是巡夜、传唤、逮捕、问案时到庭供长官驱使，还会被派出到乡下催征赋税。捕役的职责是侦查案件、缉捕盗贼，也同快班一道巡夜、押运官营时充当护卫。壮班的职责是守卫粮仓、金库和监狱，护送官营或罪犯时也充当杂差。门子掌管仪门，叫升堂喊人犯，掌管发令逐签，其余零散衙役的职责大多从名字就可以判断出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广西前线剿匪李岩领着几万人剿了3年，结果这匪是越剿越厉害。自打换上了殷正茂继任了两广总督之后，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大获全胜，把匪首韦银豹黄

的人头都砍下来了，这匪患是彻底的剿灭了。首府听到这个喜信儿是非常高兴，然后又给殷正茂写了一封贺表，告诉殷正茂整军待命，就等着皇上加官加爵了。首府张居正把这件事处理完，哎，王传来了。王传，你也听说广西剿匪胜利了？是啊，首府大人，我也来祝贺来了。王传呐，京察现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你那边蒋二旺的事查得怎么样了？要说这件事儿，王传不想往下追查，因为他知道这底下这些小官这些猫腻事儿太多，要是一个个揪起来那数都数不清。可是今天首府一问他，他态度就变了。是啊，首府，我是全力以赴开始一个个的查，现在查出来了蒋二旺吃空额，前前后后他吃了12个了。啊，一个小小的巡警铺的头就吃了12个空额，看来你们武城兵马司问题非常严重，你回去一定要给我彻底的查。首府大人，我查的这些案子都是一些苍蝇蚊子臭虫之类的，都是小案子，那不像那些大人物，那些大人物是老虎，蚊子就能叮人，老虎它吃人。王传，跟我摆这个我比你明白，打老虎的事儿那是皇上的事儿，跟你没关，你呀就专门给我查蚊子，查得越轻越好。我看不得灵就行了。行了，难道这些人给你贿赂了？不是不是不是，啊，首府您理解错了，我不想太深查，京城里边这些事儿太多，查不过来呀。王传呐，你可知道这次京察是皇上亲自批的，至上而下一个也跑不了，如果你这个巡城御史把这些事查明白了，我上皇上那儿给你请功，给你加赏，然后提拔你。王传一听，呵，高兴坏了。好吧，首府您放心，我一定把我手下这些事儿都给你查清楚。然后首府又跟他单独的交代了一番，你查这些蚊子就是起杀鸡给猴看的目的，只要你把这事儿搞得轰轰烈烈，其他的衙门就好办了。首府跟他交代的这是心里话，这回王传全听明白了啊，拿我这个巡城御史手下的各个部门当试点了。好吧，就按首府的意见办吧。首府，我还有件事儿要跟您汇报。说吧。佟立本死了之后，他家里一直到今天没消停。王传，你跟我具体说一说。哎呀，朝廷各个衙门的大大小小官员络绎不绝，王希烈上蹿下跳，魏学曾还亲自送了挽联。这还不算，阁首里葛大人也去了他家。阁首里葛老也去过。是啊，这个事儿首府啊您得加小心，看来魏学曾和王希烈在后边就要兴风作浪了。那个羊尾巴胡同本来就不大，这纸牛纸马都摆满了，朝廷的一些衙门去了很多的官员，但是据我所知工部没有人去，其他的衙门什么刑部啊户部都有人去。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首府啊，您得加小心，这个王希烈和魏大炮那是高拱的死党，最近这几天胡椒苏木的事儿已经消停了，王岩把张大郎杀了这件事儿，那个邱公公邱德用离开了。

0: 李太后滚到南京去了。朝廷的官员把这个事儿的心也放下来了，知道王岩不能死了。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佟立本这件事儿。我直说了吧，高拱的那些死党，包括那些门生，还想利用佟立本这件事儿大做一篇文章呢。
1: 哦，
0: 有这么严重？是啊，我手下的人天天在那观察，东厂那边也派了一些密探。好了，这件事儿我心里有数了。王传汇报完了，张居正把他打发走了，坐那就合计上了。现在的内阁是两位阁老，一位是他，另一位就是新来的吕调阳。现在阁首李已经到佟立本那吊唁去了，他身边这位次辅吕调阳能不能去呢？这件事首府心里面明白，这个吕调阳原来就是礼部的官员，要是去也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可是现在吕调阳要是到佟立本那吊唁，这影响可不太好。想到这儿，他把吕调阳叫过来了。这吕科吧来到首府的直房，首府，您有事儿？哈哈，哎呀，你先坐下，吕大人。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就问他一句：“你手下的一个主事佟立本，这件事你知道啊？”“哦，我知道。”你作为他的老堂官，是不是应该到他的府上看望一番呢？
2: 是啊，
0: 这个事儿啊，首府大人，我本想跟您说，但是您这几天特别忙，我就没到出时间来说。
2: 我还写了一副挽联儿，准备送过去。
0: 哦，你还写了挽联？
2: 是啊。
0: 首府张居正心里明白，人家去不去那不是首府的管辖之内，人家个人感情怎么联络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但是说心里话，首府张居正真不希望吕调阳去，因为他这一去就有可能引起一些官员的混乱，可又不好不让人家去。吕大人，你这么办，你先看看杨老的态度，杨老要是去你就去，杨老要是不去你就不去。好吧，你看这个吕科吧，他有个优点，他能看风使舵，张居正不愿意让他干的事他绝不干。这回首府跟他说明白了，让他看看杨老的意思，他就得看一看杨伯去不去。这天晚上到了回家的时候，首府张居正到家里吃完了饭，就来到了杨伯的府宅。两位大人一见面，张居正和杨伯都行了拱手礼。当时大明王朝有个规定，六部尚书还有大九卿都是二品衔，只有九年考满之后才能晋升太师太傅少师少傅。现任的大九卿当中，只有杨伯阁首礼还有朱恒他们担任大九卿已经超过九年，都晋升为太师太傅，也就是都是朝廷的一品大员。现在的满朝文武除了这三位一品大员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首辅张居正。张居正隆庆二年破格晋升为太子太师，隆庆五年又晋升为太师。当时他年纪只有46岁，就获得这么高的地位，在大明王朝当中可以说没有先例。今天两位官员都是一品大员，但是人家首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别说杨伯见到他，就是老国丈李伟见到这位首辅也得必叫，这才显出来首辅的威严。老杨伯亲自出来相迎，是以

观礼相见。两位大人坐下来之后，首辅张居正就切入主题，把蒋二旺这件事儿提出来了。一个小小的巡警捕的小头就能吃那么多的空盒，朝廷这些主要官员这坏事能少干吗？实际这些事儿老杨伯心里边都清楚，

的让一些官员顺利的过关。没想到这位新任首辅要求的特别严，在心里边他就憋个气儿。这个首辅难道自己不留一条后路？可是他嘴上没说出口。紧接着首辅又对这位杨伯老讲了一些心里话。伯老啊，呼叫苏木这件事儿您从头至尾都了解。如果说品级低下的官员对呼叫苏木折风有意见，这都可以理解。像佟立本这样的官员就是个例子。这些人靠俸禄过日子，一点外劳没有。的确要是用胡椒苏木折凤确实有难处。但是伯老你想一想，像王希烈、魏学增这样的三品大员，别说一个月不发现银，就是十年不发现银，他们手里缺钱吗？再一个，我听王传跟我讲了，王希烈为了煽动武清伯李伟闹事，这些官员凑了几千两银子，他们这银子哪来的？伯老你想想，这些官员他们穷吗？拿佟立本这件事闹事是幌子，他们害怕的是经查，怕丢了乌纱帽。如果我们头疼治头，脚疼治脚，正中了他们的圈套。杨伯耐心地听着，心里边暗暗地为张居正捏了一把汗。说句心里话，这一点他明白，这次经查假如真的都按皇上的谕旨行事，可以说三分之二的官员都不称职。所以这些官员巴不得有人出来领头闹事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魏学增和王希烈这两位左侍郎把佟立本死的这件事儿搞得这么轰轰烈烈。可是在这个情况下，杨伯的处境就难了。他既希望经查能够顺利的进行，从心里边又真正的担心张居正真的会借机会把高拱的门生旧故一网打尽。所以杨伯有些话又不能不说，那么他就把自己的观点露出来了。叔大呀，京城官场上历来都是风气不正啊。老夫我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负责这件事儿实在是个苦差事啊。现在这些人装得像龟孙子，挤着笑脸来找我，一旦要是知道他们的官职没了，恨不得把我吃了。要是处置好了，老夫也不怕谁，可是要是处理不好，就是跳进了黄河也洗不清。这段时间老夫我觉得度日如年，确实不好过呀。要说杨伯说的这些话也是心里话，首辅张居正听完是微微点着头。杨伯老啊，谁都知道魏学增和王希烈是高拱的哼哈二将，您怎么评价王希烈和魏学增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嘛，应该说都是有能力的，当年也都是大九卿的后备人选，但是在人品上魏学增要强于王希烈。伯老啊，您的看法跟我正相同啊。哎，叔达呀，这次经查这两人都得离开京城了。杨伯是探探张居正的口气，可是张居正没吭声，紧接着又追了一句，叔大，你这么做岂不是印证了天下官员的担心，说你利用经查收拾高拱的余党？杨老啊，您看这是什么？说话之间，首辅张居正从怀里边拿出了一封信。杨伯接过来一看，是两广总督邢元来的，知道是殷正茂寄来的，把信就打开了。当他看完这封信之后，
这脸

唰的一下子全变了。怎么，李岩用20万两银子贿赂殷正茂？不老，你没想到吧，李岩是高阁老最信任的人，也是个隆庆朝最大的贪官。你想一想，我要是整治高阁老的门生故旧，还用得着劳神费力的实行经查吗？我就追查李岩贪秘行贿案，京城各大小的衙门恐怕救得空一半儿。你有把握？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八九分还是有的。当时李岩死的也是时候，正好赶上皇帝大刑。再说他的两个师爷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交代了，如果把这个案子抖了出去，就会爆出明朝历史上最大的惊天大案。杨伯老，您老在朝中待了这么多年，还没看到吗？如今朝廷纲常已经朽坏了，洪武皇帝创立的清正廉明的政治早就不存在了。今天这些贪秘的官员多如过江之鱼，这贪风一起，与官场必结党营私，与百姓必横征暴敛，与皇上必献媚争宠，这么发展下去，就形成了今天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私怀罔上的混乱局面。依我之见，这次经查应该着重严惩那些贪秘的官吏，选出那么几个特别有代表的臭名昭著的人，绳之以法，必要的时候应该斩首息事，杀一儆百。首辅张居正的一席话说的是慷慨激昂。再看杨伯，他看着张居正眉宇之间突然腾起了杀机。叔大，你决心追查李岩受贿一案？杨伯老，我跟您说句心里话，这件事儿就是因为牵扯到高阁老，我于心不忍呐。高阁老已经告老还乡，我想让他颐养天年。伯老，殷正茂这封来信今天除了你知我知，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好，好啊！杨伯听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那你放下李岩一案不查，你还怎么惩处贪官呢？您应该让吏部下一道咨文，让各衙门自查。武城兵马司王纂那儿一查，就已经查出名堂来了。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当着老杨伯，把蒋二旺的事讲了一遍。伯老，我跟您讲一个小事件。京城有一个巡警铺，这巡警铺一共30多个军警，负责那一小块地方的地方治安。可是伯老，你别看这个小部门，就有很多猫腻呀。啊，一个巡警铺，他既不管钱儿，又不管收税，就是管治安的，还能有猫腻？嗨，这巡警铺他管的这条街，那是有名的窑子街。一个巡警铺的头，他就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这些窑子，谁家要是新来的好女子，他就得先睡头一个晚上。这还不算，这些窑子街的掌柜的还得孝敬孝敬他，一旦有了治安案件，得需要他派人去维持啊。啊，这么严重？嗨，伯老，您想一想，就这个巡警铺的头还可以吃空额，他手下这些世袭的军警，一旦有掉头的或者是有没儿子的，嘿，他就来了机会了，他就私招一

0: 招这个呀，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事业单位编制啊。这样一来呢，朝廷假如拨给他10两银子，他就留下5两，揣兜里那5两当饷银发放给新招来这个。这些社会上的臭无赖没工作的就挤这个缺，进来之后摇身一变成为管治安的军警了，虽然少拿点俸禄，在外边照样可以穿着这身军装招摇过市，欺压百姓。就这么一个蒋二旺，他就吃了12个空额。您想想，一年下来朝廷在他身上得搭多少钱呢？啊，杨伯劳一听是大吃一惊。这个杨伯劳有些后怕了，因为他心里透明白兵部的那些事儿跟他也有直接的牵连，万一把我扯进去，那可怎么办呢？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

0: 爸说了声我爱你。亲爱的来吧，躺在亲爱的里面，拿我交换些。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4: 我不是汪汪汪汪的超级智能爱我吧，我是广大，把这情不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山东命随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北京一段所多命安流段在我逛，宋光义命安鼓励感谢在我啥。今天能够就你讲到讲北仙之爱铁寡语跟胡椒土爱熬的愿望，都解口不就落胡椒习惯中于清味土爱熬，这呢就六段的所在铁寡语都解新鲜一段所。宋段北仙之爱的铁寡语便为所也取些多多靠心头新鲜一段，不算都以新鲜，因为这也取些卡松一算靠洗杂的姜嫩，过往一嫩看到总王都没敢算见。家里要有所老家儿立到铁寡语身边，总以卡松一算靠清理台。铁寡语刚年就老家儿的先心，就总家儿秋豆香味新鲜，因此这也低温就地面都解靠。要让嫩整个好记，肚子后感觉你会被落胡椒叫做土的奥利。据胡椒菜地面者记载，明代修建胡梁之后，就了连通古老跟北门的诱导，冬季无破邪所病，是土楼恰马往来时后乌命满天，所以本地人就清真的为土的奥了。所以地面所伴是东印的新鲜短索，另外所伴是古香金丝的七江记的胡椒给很多的荒原跟中国，云中呢都属于民都的随我鼓励。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Other girls.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

0: 吃饭，青龙县曲终年，故人何时？
1: 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丢丢，春草歇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呢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一个时间的了，为大人播算的是祖母明确掌温宝第三盘，由中年间明确团演播。

0: 小伙绿皮呀，黑起里，你老谁那里边的？啊呸！
1: 咱还没有对人，请你说到乱中不听来。美女大小兵官不大用谁？
2: 我都做美梦在欢声，
1: 正中官。

三个封侯，三纲取代，三分之文官。好。

की

来，可以致命，但我无奈，我心痛。Oh!

中毒了，你莫换在进攻性六一卡嘛。

0: 我苏天的御后啊，
1: 我切走，哎，洪公武道装三人来帮我射高斩飞。
2: 有黑有白乃谁？枪皮生虎不给，虎走被谁遇地斩？报！
0: 你我对人，老女的做高兵官，马来带我进御洪宫里，
2: 来，快！

0: 给公爵面见万岁。
1: 什么？万岁九岁台落落一级巨星一女面见
0: 啊！九大都没有我公开。对，哥还来惊讶我的万岁，万岁！公爵大，你在边关没走，怪病我下地，你回京何干啊？
2: 今夜回京为女婿来。
0: 为地何难？
2: 本宫啊，
0: 我叫你三个心怀何在？为何封侯社交这取战啊？
3: 大年到你九岁在哪边的？还记住那当今天咯？
2: 封宫啊！还家丑不离，快下地一道。徒有三个人贴不落地，快带一路血跑不着。
0: 啊！哟！
3: 过去你外面，快快这个石头别打欧罗。
2: 是，
3: 你快开！

太无聊，经过了，终生意义留

0: 进到宝业地了。
1: 啊，天哪！
2: 黄河低松阿豪来命，东对山洞水涛难进，飞下不就看那古落。说不到给你游戏乱贼，从欢听神等用，得我兵山孤贼何欲留罪啊？古道啦，家被赶走了，今日让西汤煮酒，海女新家，谁我当王，今夜与我叫女婆母，有定局兵变，我虽欢乐力把女登基，说不到女给你坐等于我，我不知去啊，可叹呐、啊！我堂我堂我七处心虚，哎我从创新意，哎是与更多不改，给你敬着你游戏之秋啊，多山红啊。

不言，过遍万千，女可的渔夫也给天老李从行路一来呜可能我毕生在立于宋财工厂，说不到一定胜受红雨，可不容渔夫挖阴干。昔日王母车高居神奇居杰我正装归乡里要做一日爱渔夫说好啦。好笑啊，都是我啦。大兵官正地，我给你斩首火落，但我的做你回应，爱我说好了。

for thee.

0: 一心再娶女来看。啊啊啊
1: 保卫我三魂所的头，带我进去皇宫深处。来

0: 缺小调，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半明缺带血，整点梨黄红彩。
0: 左海缺烟，明缺云霜。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周末明确掌握报由中年人明确团演播。
3: 万里

0: 包青龙三千岁
1: 再
0: 有用啊，
1: 三千岁黑心带去女人看的啊，
2: 为我三宽疏的头，带我进去皇宫深处。

东殿，我三个大女如何啊？干嘛姑娘安待于当啊？不妥

你难道忘记胆子面恩情树下爱低送天下你下了感吗公卿算动你在土一天进入那女性探都叫都市女儿家把女卿成个三个出生于是叫女尊家主如今女出生女会安中是我杀孩子落江落秋水女性何用太爷经济关头之前女王各边去了我红透宵被我已出挑了吗

0: 给回你，你好姑奶奶，我已经，你可记得？定要官兵地形，真破案前列，俺严嵩写高山要妖术，我山我剑也要输和落哩，总比先换八路地基。太古道阴气藏木，气内古地，我山我大女安清水海，招公山容成不朝我哟，随地女。小阴气断，不成容要不利调地，气内招财，不应断个天成得哟，妙。你同佢踢死死咯，把我三个奸公邪仔斩烧焚咯，多罪哦！坏蛋，别做你空公之妖，这些使你空公不义嚣大坏蛋，不能看见。我靠！当兵案啊！你丢罪在哪边呢？怪是准他站起的咯，并有下旨准他斩首，但不你看人官才出何功？看人官那谁害住太女，难道家道不对吗？送他进京见来，
1: 是
0: 两弟。王朝有计，宋汉总裁丁军见驾。

0: 过桥龙啊，爱那件件命哩么？
1: 哎，断他！哎，
2: 哎呀，
1: 激进的女哦，小心啊！
0: 小心
1: 啊！打你！
0: 打你！
1: 与我小心啊！
0: 哎呀！
3: 打老

0: 我就望住
1: 汉老大，数一下子没你看当打准备
0: 去那才努力一击呀，与你喜欢的路看
1: 我看到来胆敢嘎多弟弟老不还你该
2: 你爱你好刘备不要过来的
1: 我都绿口
2: 不敢

0: 擂台。众汉在来西南境外，谁敢抗御好？
1: 且慢！众汉在来西南脱头也为王英看密查万年。
0: 爹哥！啊啊！脱头！脱头！

0: 我洪大千岁之主星朝联合我之仔，洪大千岁今天如何换呢成众洪温山之歌
1: 正确啊，
0: 是你爹啊，那啊

0: 心太大。
1: 神机大王们的这么大户，在大人这种阶级是你们两个之才，在大王今天无好，我来带你到红岸。
0: 三太良心。

有女难忘记载，天意妇女不便回来。

罪在母子拜火的高头。三千多，我把现在今天的看，我到昏昏不能动了。

0: 亲爱的朋友，
1: 是要请给你收听明确材料给送到。
2: 好吧。
3: 论据强啊！
2: 强在哪？
3: 强力黑呢？
2: 哎呀，最好被黑呢。
3: 只要遇心斩，应君乃不可惜呀、
2: 啊。好吧，黑呢吧？
3: 找你呀、啊。

0: 谁救？救他最谁？不救了？
1: 不救，不救就碰下去。
0: 谁吧？为何这里倒是乱火？
1: 嘿，起身就去查看呢。
0: 好，来来来来来来。

0: 臣取材孙东，好和论据换作龙女王以后，
1: 且信龙女王以后乃是断的，光阴以往乃是断的
0: 论据呀。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听就不听，这谁给你冷静个？
1: 只要喊冷，会你就看住嘛。
0: 好好，看住可以改车。
1: 赶紧请看。
0: 白衣书记，我是小院上下。

0: 我过了老娘多些年波，谁我错你起错错，谁你我天成小坏蛋你我。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满着光啊啦。哎，卫星专家那机印度门口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0: 嘘，就连阿错做大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影响。
2: 洋洋一把，那个小区有几个人？

0: 豆腐时间是一人内定搞搞令，妈妈内定搞搞令。去豆腐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侬生意咯。
1: 哦哟哟哟哟，食丁四豆包你食几两？也过瘾哦吧？
2: 伊爸，是咱跟咱个讲过，丁四豆腐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腐木吞固而臭味。消防车啊，下路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个啦。
0: 哎，洋洋公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每日都做红雷吞，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能抢的了莫用我修，那顶到你再溜。为哪件就知道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都往居民对最高安息户外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有几好呢，几好有搞哦，我要对我生活用品
1: 会从我讲的话吃几个量会经历应该带为哪呢，是为了高楼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顺况哦。
2: 这样呢新南公道户外导航是每个人让你最爱那个很好古住的二娘运都到我地的小区做进我户屋嘞，伊爸，那个村要如建体做好，争取做小区丁氏户内到户一帮员。
1: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户内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0: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个居民的最高建设，感觉都美好。早早想起干净一句。最爱对你用的大爷考虑啊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惨了。
2: 伊爸，那个这一座垃圾户女人真恨子啊敢松动我为有好几周天呼客。
1: 吼吼吼，为那个好几周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年为难谁苦垃圾户女一年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惨了。若来云想优好之招，你更爱运动修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汪峰的 Lucky。 那我觉得他的音乐圈或者说他的摇滚圈比很多很多的人的都要好，因为他的很多歌曲都非常的受欢迎，并且有很好的商业价值，每一首歌曲都拿得出手，光是这一点比很多人就已经要强太多了。而且他一直都在不停的尝新，不停的尝试一种他自己没有玩过的一种音乐的风格。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 Lucky， 也是每个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欢迎大家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我们来点歌听歌送祝福。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刚刚听到的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回归正常的送孩子上下学的这个生活了，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也送给你，第二首歌了，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陈雪凝的《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在2019年的时候它绝对是金曲。
1: 你无关痛痒，
0: 我记得关于这首歌当年李荣浩还在好声音的舞台上还因为选这首歌引发过争议啊。他说音乐不分高低贵贱，确实是这样，能够把普通人深夜当中藏着的那点不甘和狼狈唱出来就是好歌。我们接下来要听歌，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昨天晚上已经顺利落地啦，即将要开启新学期的生活，我想要点一首茄子蛋的《浪子回头》。
2: 有一天我们都老，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具有闽南风格的歌曲，当然这首歌也在很多的综艺平台上我们也看到过很多次的翻唱。茄子蛋的这个组合确实很让人难忘。7:1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是第14章周杰伦的床边故事的第5首歌 Now You See Me。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华语音乐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就是把中文的说唱、中国风的一个元素和魔术的主题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当然这首歌也是第一支登上好莱坞电影正片的一个中文全球主题歌。刚刚听到的歌 Now You See Me。7:1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Beautiful Love， 来自蔡健雅。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杨桥巷旁，有一座特别的宅院。同一座院落，先后走出两位影响深远的人物：革命志士林觉民、文学大家冰心。一座古厝，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交织成动人的闽都篇章。这里便是林觉民的居所。少年时期，他再次成长，而后奔赴理想，写下动人的《与妻书》，把家国大义与绵长情思一并留存。林家迁居之后，这座宅院被冰心祖父买下，童年的冰心在此居住，方上的草木，院落的晨昏，都化作他文字中的温柔记忆。院落不大，天井开阔，花木错落，保留着福州古厝温润雅致的模样。厅堂安静，展品无声，一边是热血慷慨的家国情怀，一边是细腻柔软的文学初心，两种气质交融在同一方天地，格外耐人回味。闽式生活第八十二弹，一座宅院承载两段岁月，漫步庭院，既能触摸百年前炽热的理想，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9: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901，
8: 日光清晨。

每次听到阿国哥的歌，总是有一种感受，就是他怎么这么稳。他从21年开始受到大家的关注，一直到26年，现在每年都基本上稳稳的有几十首单曲上线。从改编到原创，很多很多的时候都保持着那种很稀缺的接地气的感觉，他不会为了流量去改变自己的演唱风格。所以很多人是从哪一首歌对他这个人入坑的呢？我最早应该是从这首《暂别离》开始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不如吃茶去》，久等了。这首歌来自许嵩，《一见如故》。

这首歌来自许嵩的《一见如故》，我们从泸州乐听到《一见如故》，他的国风也没有一直都在贴标签，他就是把自己对古典文化的理解揉到了每一句的旋律当中。很多年过去了，他写的这种中式的浪漫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们刚刚听到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不如吃茶去》，接下来我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豪哥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

这首歌来自杜德伟的歌，杜德伟在上一次出现在综艺节目的舞台上，所有人都惊叹，原来一个六旬老人可以自律成这个样子。他站在舞台上的肌肉，他站在舞台上的气质，他站在舞台上给你的感觉，都会让你觉得他怎么会是六十，他怎么就六十了。他的作品我们听到了很多，覆盖了好几个时代，我们在之前听到的情人，听到的无心伤害，然后后来又听到的第八号当铺，一直到现在他依然是舞台员，非常非常的认真，然后圈内的人缘也非常好，也是很多人公认的不老男神。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他的2000年的作品《跟着我一辈子》。接下来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是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名陶喆，普通朋友。

哲教科书级别的这种真假音的转换，包括它很细腻的这种转音，都会让我们回味回味再回味。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普通朋友》，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明。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点播了很久了我才看到，辛晓琪这首歌的名字叫蒲公英的梦。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我们在这首歌当中除了听到那个蛐蛐的声音，还听到了小时候翻墙偷摘芒果，然后在那个水沟里面抓鱼的很多很多童年的趣事，这样的小的事情都被揉到了歌词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感觉就是特别的触手可及，很真实。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稻香》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糖可乐，接下来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下了夏天，来自伍佰大哥的《浪人情歌》。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7: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6: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8: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